那这里就包括呢这个血清胆固醇增高、甘油三酯增高和呢这个血脂组成的一些个成分改变。高血脂症呢，它最大的这个危害呢，就是可以导致动脉硬化。那么它和这个动脉硬化、高血压、冠心病、糖尿病，那都是一些个诱发的因素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来讲一讲，就说这个血脂啊，那这个血脂，这血脂是由什么组成呢？我们有些朋友呢会到医院说去检查一下血脂，那大家呢要了解血脂是怎么组成的。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呢，那么这个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还有贝塔脂蛋白，还有这个磷脂啊所组成的一些个球状的分子，就称为脂蛋白。这个还有呢，就是极低密度的脂蛋白，还有呢低密度脂蛋白，还有呢就是这个富含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这个物质。那么这个这些个呢，这些个东西它都能够就是引起。

0: よく人間と飲んでる生活でした。
1: はい。
0: 这个叫什么？你学的那么多是你学的什么？你
1: 说
0: 你学的一把的，你的 index 是几个？你说什么？你学的？
1: 对啊。
0: 这 boy， 你这是？
1: 不是我说的。哎，然后这个文章，我们之前说说过
0: 啥？啥子说的？
1: 嗯，不是，不是，也是。
0: Ramarro marrone si gratta un coglione.
1: Ok,
0: ah, sì. Oh, eccoli qua.